来到台湾，我的家乡，走过不同的国家，还是我的家乡，让世界没有一处安全，我的家乡让所有人看见这美丽的地方，加上这里有友善的人，不